0: 就近打车。
1: 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的影响，昨天、今天、明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分、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都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会有大暴雨。水利部发布，昨天15时40分，太湖水位涨到 4.20 米，超过警戒水位 3.80 米、0.40 米。依据相关规定，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选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全球十佳，百年间三次转身，每一次都踩在城市的脉搏上。今天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来听一听时光里的动静。
5: 我们发电厂一共有三个烟囱，两个烟囱呢比较矮，拆掉了，这个烟囱是最高的一个。
6: 站在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五楼开放式露台上，望着不远处那根165米的大烟囱，73岁的唐继芳心中满是回忆。这里曾是他的老东家上海南市发电厂，1898年除夕，电厂试开第一盏电灯成功，三十盏街灯在黄浦江畔亮起，标志着中国人自主发电的开始。1971年，唐继芳来到厂里工作，一干就是33年零9个月，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座厂房。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为了给世博会腾出空间，南市发电厂、江南造船厂等一批百年老厂陆续搬迁。
5: 当时我一听呢，哎呦，心里老舍不得的，因为在这个厂也好多年了，虽然退休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到厂里来，同事聚聚啊，弄点小食堂吃吃饭啊，但是这个事还是以大事为主了。
6: 世博会招募志愿者时，唐继芳第一时间报了名。当走进由老厂房改造成的世博会主题馆“城市未来馆”时，他惊喜地发现，那些熟悉的老朋友们竟然都还在。建筑师们采取了再生性改造的策略，原先电厂的承重槽钢、大烟囱、发电机等物件被尽可能保留下来了。
5: 我来的

0: 博会时，杨旭还是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报名参加了世博志愿者，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一个特别的印记。2021年，他工作的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搬到了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里。他经常和同事在园区里吃饭、喝咖啡，周末还会去江边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展。
1: 整个这一个园区，其实你会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我们愿意搬到这里来，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反正蛮有品味、相得益彰的一件事情。
0: 跟着杨旭穿行在这片15公顷的街区，记者注意到这里也
2: 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时间是8: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昨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在南京立即巷慰安妇旧址陈列馆举行。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李小芳，专注幸存者纪实拍摄的燕美华，向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4: 在南京立即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有一面拓印着70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黑白肖像的影像墙，直击观者内心。其中25幅出自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研究学者李小芳之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李小芳便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开展田野调查，专职寻访记录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及各类日军侵华罪行亲历者。3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辗转日本、韩国多地，累计走访采访100余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
5: 那个老人啊，血淋淋的烂腿啊，让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个事呢，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所以呢，就是我呢，开始了慰安妇的调查。我很荣幸，就是在这一老人啊去世之前，我都见到了他们。而且这一老人呢，90%以上已经离开了人世。我觉得这份记忆不光是我们民族的记忆，也是人类的记忆。
4: 个体的真实经历是还原历史真相最有力的佐证。此次李小芳捐赠的内容包含43个复制的慰安妇幸存者手印和67位慰安妇头像和生存状态，
6: 新鲜度拉满。河马先生大型宫店副店长汪金文：
7: 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天那个海捕的梭子蟹到店该去销售。现在我们海捕梭子蟹主要分为两个规格，一个是100到150的规格，现在零售价呢是59.9，还有一个是150到200克一只的那个规格，售价为79.9。梭子蟹今年的零售价呢，相对于去年同期之际的话，有所下降，下降25%左右。
6: 虽然这次的小开鱼因台风推迟了几天，但大风大浪带来了饵料上浮，鱼虾蟹在被捕获前充分进食，所以肉质更加肥美。汪金文介绍，今年店里的加工费也有所降低。
7: 去年呢，我们都这加工费呢是以斤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收加工费的，但今年我们就以份的形式，正常情况是4斤以内，我们都是按15块钱一份，口味就是主要有那个椒盐、避风塘、香辣，还有我们后期会推出一款新的一个口味。
6: 在连云港市区的一家综合批发市场海鲜集市，不少优质梭子蟹单只重量可达1斤以上，壳硬肉肥，活力十足。皮皮虾鲜活乱跳，肉质紧实，八爪鱼、踏板鱼、带鱼等各类海捕水产一应俱全，品类十分丰富。整个集市交易火热，供销两旺。海鲜批发商潘琴：
8: 螃蟹质量很好的哈，价格呢稍微有一点贵，早上面呢拿500多斤差不多要剩完了，现在呢自带汤，现在呢300多斤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哈，明天后天可能螃蟹要下滑一点，量多嘛肯定要价格便宜点啊。
6: 在盐城射阳沿海的沙歪港船舶临时停靠点，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依次停靠，渔民们正热火朝天地将一箱箱高满肉肥、外壳清亮的梭子蟹搬运上岸，经由传送带持续不断地装进冷藏车。盐城市射阳县沙歪港小固码头负责人秦旭峰：
9: 现在每条船每天的产量在3000斤到4000斤左右，每条收购船进来能有2-3万斤货，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进十几条船。

0: 每条船进来能有20000斤左右的梭子蟹，梭子蟹销往上海、苏南地区，销往本地跟北方市场。
1: 据悉，小开鱼的捕捞对象主要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随着后续出海渔船陆续满载返航，海捕海鲜的上市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品类持续丰富，价格逐渐亲民。
2: 鱼货满仓，真希望这些海捕海鲜的新鲜海货能够早一点出现在我们早有新意的专区当中啊！我们再联系再准备，如果有确切的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3: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剩下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
4: 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2: 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款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最近在推出的一个8.8元的体验活动，特别是针对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最近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6: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 6.0% 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13.9%， 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
7: 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市民发现还没出三伏，刚到立秋，天气依旧闷热，却开始入睡难，夜里容易醒。更奇怪的是，睡不好之后血压起伏，胃也发胀难受，明明没有基础毛病，身体却各种不舒服。还在三伏天，为什么立秋之后的睡眠变差了，还牵连血压和肠胃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周为您揭晓真相。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周医生。立秋伏木啊，昼夜温差加大，阳气开始收敛，但是白天暑湿还是很重的，就容易出现秋伏扰民的一些情况。夜晚气温下降，交感神经容易兴奋，所以直接影响睡眠。而睡眠和血压、胃肠功能是紧密关联的，睡不好，神经调节紊乱，一方面会造成血压波动升高，另一方面呢，会抑制胃肠的蠕动，出现胃胀、改气、食欲变差。很多人啊，依旧按照盛夏习惯熬夜、贪凉，加重神经失调。

0: 这个阶段呢，建议呢顺应时节，不要熬夜，夜间呢做好保暖，午后适度小憩，减少熬夜贪凉，才能同时稳住睡眠、血压与脾胃的功能。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这简直是白菜价买到了神仙配置啊，说的是盈江南精选小程序，699就能拿到专柜快2000块钱的礼盒，内含80毫升正装的 SK2 大红瓶，还有2瓶的神仙水，还配2只的洁面，还有2片的面膜。
3: 那位老人啊，血淋淋的烂腿啊，让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个事呢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所以呢就是我呢开始了慰安妇的调查。我很有幸，就是在这一老人啊去世之前，我都见到了他们，而且这一老人呢90%以上已经离开了人世。我觉得这份记忆不光是我们民族的记忆，也是人类的记忆。
4: 赛后散场高峰时段，奥体中心周边的奥体大街、孟都大街、乐山路和江东中路部分路段将临时封控，保障大客流安全、有序、高效进入地铁站或就近打车。
5: 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8: 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波斯湾多国正在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9: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
2: 五号啊，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10: 我反映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六月份到七月份我们这2个月，因为我们是淡季嘛，我们用水量是反正是最，是每年用水量是最低。
2: 你是淡季，你反映什么事情啊？你把事情要跟我说清楚。
10: 因为我们平时用水大概就是6吨到7吨左右，现在我们现在用水量，
2: 你主要是反映用水的问题是吗？
10: 对。
2: 那您是住家户吗还是什么？
10: 我们是商户。
2: 商户，您是做什么的？
10: 我们是理发店。
2: 您是开理发店的是吧？
10: 对。
2: 啊，理发店，然后每月用水是6-7吨是吧？
10: 对。
2: 嗯，好，那您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呢？是有质疑吗？
10: 我现在有问题，就是说我看一下我这边水费量，就是6月份到7月份是43吨，我感觉这水费是肯定不符合我们现在用水量的这个标准。

0: 标准的，然后我就查到在水那个公司，然后查一下我们的水可以用那个用水量的那个，然后我看一下我上面是16741674，
1: 1674是什么？就是这个用水的数据是吧？
0: 对对对，本月的抄表数据。
1: 1674这个计算单位是什么？是吨吗？
0: 是吨数。
1: 价格多少？1674吨？
0: 大概是3.96。

0: 缺交付都是要求那个表和管道上面由开发公司去编号。
1: 嗯，就是开发商编好号，再把这个号给自来水公司存档。
0: 对对，然后我们就通水的时候知道这户是
1: 四号。那我们面对开发商给的编号，自来水公司要不要去复查一下编号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个工作职责？
0: 这个没有。
1: 没有，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就是没有。
0: 对。
1: 啊、那如果是照这样讲，那这个责任是当年开发商的错。
0: 这个。
1: 是吗，潘经理？
0: 现在也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了，
0: 现在无法查这个。
1: 嗯，
0: 具体到底是开发商，
1: 这三十多年了，可能我们要再找这个开发商也不容易，对吧？
0: 对对。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自来水公司的工作提一个醒，就是我们这是三十多年的，这是也算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了吧？但是我们比如说新进的这种开发小区的开发，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杜绝这种问题？虽然它是在开发商层面，对吧？但是最后给用户供水的还是自来水公司啊，这个编号最后还是要提供给你们的，对吧？就面对今天这样我们暴露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我觉得有没有一些红包生意还挺好的，为赵氏汤包店点赞，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我们来看看，信念说，
2: 一般是这样的。
1: 好。
2: 喂，
1: 黄先生，你在吧？
2: 我现在在的。
1: 好，刚刚我跟记者前方记者曹勇，还有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常州溧阳水务营销部副经理潘经理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看到？
2: 对对对，我刚刚听到一半，后来我的手机，然后就是没电
1: 了。那我就告诉你啊，现在这个问题说是当年三十多年前开发商把编号搞错了。现在。自来水公司要对你们小区也要开展一个排查，看看当年除了你这户编号错了，其他编号有没有这样的错误。另外，对于你这么多年帮助汤包店老板多交的钱，交错的费用，无论是从汤包店老板的角度还是自来水公司方面，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好，多交的费用一定会算清楚退给你，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解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的进展告诉你，好吗？
2: 对对对，我很怒见这个情况，因为我感到一开始嘛，因为在水务公司嘛，然后他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他需要上班领导，然后解决的情况可能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2: 然后因为你们介入嘛，然后你说能
1: 啊，是因为

0: 漏水。
1: 24年漏水，24年也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已经完工了，对不对？
0: 半，就等于说还有一部分没有拆除。
1: 你是住3楼对吧？
0: 对。
1: 那你们这栋一共几层呢？
0: 我不知道是6层还是7层。
1: 那你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房子漏水啊？
0: 现在就是通过我联系施工方，不是，我通过别的施工方、装修的人员多方集合的，就是一个漏水管。因为它的漏水管只有我的手臂这么
1: 是哪里的漏水管呢？
0: 就是我们家东侧那个墙面上面漏水管。
1: 墙面漏水管，这水管是？
0: 它一个是水管太细了，二一个就是水管可能会被堵塞。
1: 是墙壁的水管吗？
0: 对。
1: 那这个水管是你装修的问题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导致的？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排查清楚。
0: 改造的问题，因为我们装修是动不了那个水管的，改造的时候可能会堵塞了。因为我24年反映了以后，确实是有人来动过这个水管，他把上面的一个斗加上那个管子大概50公分，他是锯掉重新装了一个水管上去。当时就是漏过了以后，我们家就没有出现，但是25年又继续出现这样的。
1: 好，我知道了，刘女士，就经过你们排查，就装修公司也帮你们排查，就是它这个是落水管的漏水导致你们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跟老旧小区的施工方有没有沟通过这个落水管的事儿？
0: 我说了。
1: 他们认吗？
0: 开始是认的。
1: 开始是认的。
0: 对。后来我今年我才正式跟南长城市投资这边才联系到电话。以前一直就是说是社区传达的，今年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几年下来我家里已经电器啊什么东西都被雨水多少有。
1: 但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对于这个漏水的原因要排查清楚，对吧？到底是装修的问题呢，还是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导致的？
0: 我装修，如果是我装修的问题，我22年就已经入住了。疫情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验过核酸。那我23年也会下大雨。
1: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个脉络来看，应该不是装修，对吧？
0: 对。
1: 好。
0: 还有一个，我装修不可能涉及到外墙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对吧？
1: 好，那这样，刘女士给我们节目组也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她家墙面漏水的情况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24秒的时间啊，也不长，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个墙壁确实有漏水的这种斑迹痕迹啊，都能够看到。还是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还在滴水啊，这是空调的部位啊。通过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印水的痕迹都还是有这个斑斑点点。好，那这样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南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陶先生。陶先生你好。
2: 喂，
1: 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唐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2: 哎，你好。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工作人员跟您说了吧？
2: 他跟我说了一下。
1: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你们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设单位对吧？
2: 对，是的。
1: 对于群众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们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2: 我们有人去看过的。
1: 看过之后你们有没有结论？
2: 我们是。我们包括社区包括居民自己都是认可的，是那根老的雨水管道漏水。
1: 确实是雨水管道漏水是吧？
2: 对，是的。
1: 那这是谁的责任呢？
2: 这个责任很难界定。因为那根雨水管道是我们没有对那根雨水管道进行过更换，然后是按照设计方案是施工完成了，并且我们的结算里面也确实没有说是做过这个雨水管道，但是现在居民呢也是认为是老新村改造，你既然碰过了，你不碰我的管道是好歹，
1: 就这主要是你们有施工在对吧？
2: 对，你只要碰过了我这个管道就

0: 这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周也是再次约了这个居民，包括施工单位，包括社区。
1: 施工单位是哪里啊？
0: 中建八局。
1: 中建八局，哎，中建八局有没有去过现场啊？
0: 去过。
1: 那中建八局有没有判断啊？这个雨水管道施工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涉及到，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施工过程当中，这个不太好讲这个话。
0: 中建八局呢，就是明确的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它这根管子肯定是没有去更换过，
1: 没有换过管。
0: 对，没有换过管子。但是呢，就是后期就是日常维保的时候，因为他那边其实之前应该是有过漏水，然后社区跟八局也联系，中建八局联系过，他们去帮着疏通过两次。那疏通过这两次过程当中，这个
1: 就是他疏通过这个老的雨水管道，对吧？
0: 对，是的。这样的话，就是疏通过管子，他肯定是。

0: 但这一点我也表示质疑。王琴这个留言，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自来水部门去思考一下。春天说，两家用户如果用水时间大致相同，把理发店现在缴纳的金额减去淘宝店就可以了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你看，河南建业说呢，理发店老板讲不清楚，把钱退给理发店就解决了，不用纠结啊。这个小笼包汤包店的老板思路清晰，敢于承认啊，老板大气。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很温暖，为什么？因为今天各个部门的态度表态，为老百姓解决济南愁盼，都有决心，都有办法，都愿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上午，
2: 澎湃向上。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同胞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吾辈自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分为总则篇、污染防治篇、生态保护篇、绿色低碳发展篇、法律责任和负责篇。它守护的不仅是蓝天碧水净土，更是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益。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呢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的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天早上6点，香河口闸的上水位呢是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天早上8点呢会累计。

泄洪水量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呢仍在交通管制当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的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也一律停工，解除时间将会另行通告。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朝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的安全稳定共同努力。8月15号也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阿联酋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的一艘船只呢14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阿联酋方面呢近期是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呢是在13号的晚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伊朗的袭击。当地时间8月14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的加登城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督促美国人要接受更高的汽油价格，将其作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需要付出的代价。特朗普还称，在

在健康意识日益提升的今天啊，像运动康复、有氧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高频词。不管是脑血管术后康复的患者，或者肩颈腰腿痛的上班族，还是单纯想通过运动啊来强身健体的普通人，都想知道这个有氧运动它是不是真的有益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0: 强度、
1: 哦、
0: 这个就是在中等强度里面偏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的判断呢，就是在比如说50%到60%的最大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偏中等偏低的。
1: 嗯，那比如说针对您刚刚也说了有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对于他们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呢？嗯、就是在运动方面。
0: 那么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或者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可以去定期的，刚才我说到做一个心肺运动测试，
1: 嗯，
0: 那么这样它是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
2: 嗯，
0: 啊，既科学又合理。那么对你的又保证你运动当中的安全
1: 啊、
0: 哦、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觉得在你运动当中你个人的这种感受特别的重要。那比如说我在运动当中我可以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微微的出汗，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今天运动了这个以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有疲劳感，也没有任何的不适、
1: 嗯、
0: 那么说明你这个运动强度还是合理的，
1: 是的，
0: 还是合理的。
1: 对对。
0: 那么，但是针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一个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心脏的疾病，他服用一定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像贝塔勒克，
2: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它是降低心率的。
1: 哦，对。
0: 所以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还去按照这个180加年龄，
1: 哦，那是不科学的。
0: 实际上你比如说你50岁，你达不到130，因为它用药物让你的心率降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要达到130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心率远远的可能会
1: 就过负了，
0: 你这个强度可能肯定是超过了这个强度，
1: 对，
0: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嗯，
0: 所以这个要综合啊，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有氧运动之前，其实要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找一些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
2: 嗯，
0: 啊，你的疾病的病史。还有因为运动嘛，还有和我们的运动系统肌肉啊关节啊、
1: 嗯、是的，
0: 那么他的这些情况去做一
3: 度强势来袭，时间短任务重，认准营养物品牌。本次818一次到位，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直接十瓶818，400710-1900，电话难打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马先生说，人到40的年纪，感受到的就是断崖式的精力跟不上，还胸闷，是该给心脏加油了。特别提醒，虽然立秋了，但是高温高湿，心脏的承受能力还是经受着巨大挑战。抓住818活动，十瓶仅需818，还有补心气的长白山整朵的灵芝礼盒免费赠送，泡酒泡茶煮汤煮粥馈赠皆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曾经他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5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100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7: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哎，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康复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王红星主任。那今天我们有任何和这个运动医学康复，或者说运动之后的一些伤害需要进行修复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可以向王主任来进行询问和咨询啊。
1: 是的。
0: 那刚刚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大家说到了如何去确定自己适合的这个有氧运动啊，它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来把控。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在问啊，就是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有氧运动强度之后，那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是特别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呢？王主任，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的重要，就是确定了运动强度啊，只是说啊，让我们在运动当中如何去把握这个量。但实际上一个运动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有氧训练之前，一定有一个热身运动。
1: 对，
2: 这个热身运动呢，它不仅仅说啊，我牵拉牵拉这个肌腱啊，做一些这种伸展性的活动。那么我们可以开始通过这个啊低强度的运动。它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调动起来。如果说一开始我用一个中度强度，其实我们这时候的心率还是一个安静的时候的心率
0: 啊，
2: 一下突然起到一个高强度的话，那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能即刻的然后来提上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我们在专业上叫做这个氧亏，就是这就像我们那个开车一样，一加油门，你让速度成熟，那么我们就要停下来。我们不要去再去坚持。那么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好，其实我也想问王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是在运动之后不要突然静止，要慢慢的放松下来静止。就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2: 还有一些我这个有兴趣，我跑了一次，然后就不跑了。下一个礼拜又跑了一次。那这个其实是
1: 不是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来，就是开通一个小小的绿色通道呢？
2: 啊，可以，这个没问题。
1: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门诊时间啊，有需求可以去中大医院去找王主任。
0: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不管是健身也好，还是康复也好，其实都没有捷径可以走啊。科学确定有氧运动的强度，坚持循序渐进，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运动呢成为守护健康的利器。今天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带着云处方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肥胖是成年人不良生活行为的结果。研究发现，饮食质量、体力活动类型、久坐不动与体重增加明显相关。经常吃快餐的人，体重增加更明显。看电视与腹部脂肪堆积直接相关，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心脏代谢危险因素会出现不良进展。保持健康饮食作息习惯，给心脏加燃料，请关注到营养屋辅酶 Q 十。首先确定的是，辅酶 Q 十是心脏能量的主要供应物质，就像汽车的汽油一样，有效的油都不

0: 够，你身体的心脏怎么行？所以是时候补充起来。现在营养物品牌818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食品、正品、正装官网要2000多，这次广播力度直接818元就可以带走食品，同时还有2只的整朵的长白山灵芝直接送，灵芝可以煲汤泡茶煮粥，辅酶补心，灵芝补气安神，双补的效果非常好。那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辅酶 Q 10啊，它其实是一种维生素，虽然身体本身就有，但是年纪越大越丢失的厉害，从25岁之后啊就开始减少，60岁只有原先的一半，所以必须外界补充。大家可以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好消化，身体更容易吸收，25岁之后都可以补充。
1: 然后这个水位是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那险情发生之后呢，消防、市政、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应急队伍啊，全员连夜上岗。那临时关闭了隧道的入口，开启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进行抢排这个积水，对受灾人员开展这个转移安置。经过昨天一个通宵的加紧的抢排，包括今天上午的连续处置，那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左右呢，无锡城区的主次干道小区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暴雨预警解除，运河水位呢目前也回落到安全的一个区间。全市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啊由2级下调到3级。城市这个交通呢是全面恢复。目前呢各个部门仍然对这个老旧小区山区这个隐患的点位呢持续进行一个巡查。那排查雨后的墙体、边坡这个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以上就是无锡现场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姚烨的连线报道。那由此也可以看出，明天哈，从明天开始，江苏全省这个天气情况都会有所好转。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国园 4K 南京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呢，在南京正式拉开帷幕，林丹、谢杏芳出席开幕式，并首次邀请不同参赛组别的运动员代表共同参与开球，为赛事启幕。本届赛事是从8月14号昨天到16号举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选手齐聚南京，在男子单打、混合团体、高校团体以及青少年组等项目展开精彩的角逐。北京时间8月14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男单1/8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与法国对手埃里克斯·勒布伦展开了交锋，林诗栋呢是以8-11落败，无缘晋级8强。在林诗栋出局之后，国乒男单的16强选手仅剩周启豪，随后上演的1/8决赛，周启豪与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迎来对阵，双方也上演了一场5局鏖战，最终
0: 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首先您要知道，人体内本身是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约20多岁开始，人体自身合成的辅酶Q10 的能力就慢慢下降了，到了60岁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都不到，那就需要选择一款含量扎实、容易吸收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 一粒就含有 45.14 毫克，有效得到补充。有很多经常熬夜的听众啊，自己都跟我们反馈说，吃了辅酶 Q10 的改变心更舒畅了，那种咚咚咚的感觉次数真的是有在减少。所以食品818啊，能够快吃到2年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经常健身，或者是在吃他汀类药物，对于辅酶 Q10 的量有增大，那也能吃1年多啦。这一天只要1块多，400710-1900，818元食品，还有长白山的灵芝和辅酶 Q10 一起，心气双补，抓紧下单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

0: 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0: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1: 乐养故事，迟到50年。83岁的顾青山是暖阳乐养院里最特别的一位老人。他不像别的长者爱热闹、喜闲谈，终日沉默寡言。一年四季

0: 信任嘛，
1: 对，
0: 你的三倍的工资收入，那么体制内的三倍的收入，那么这个账我们可以去算一算，还是比较可观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这就意味着体制内他不想不愿修，不愿修。当体制内都不愿修，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是，很多智能部门都是加班加点，白加黑，五加二。
1: 对。
0: 就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基层的一个领导，他就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到十点钟，但真正你说有多少事情呢？也未必见得，但是关键是别的部门都在加班，那我也应该变得忙忙碌碌啊，对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意味着你如果你不加班，你就是不敬业，你就是不敬业。你如果你不敬业，那你就是另类，你是另类，那好了，你的晋升，你的提拔，这是体制内的这样一个状况。
1: 对，
0: 但作为企业来讲呢，什么是不给休？为什么不给休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从企业来讲的话，对吧？这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整个的就业的这样一种状况之后啊，就意味着，就企业他不给休，你可以投诉嘛。当然有人的确会，他会维权会投诉，
1: 有人会投诉，
0: 但是这个
1: 更多人
0: 是结果怎么样？
1: 对，
0: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这个
0: 对吧？那么这样来之后，就意味着我不给休，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什么？只能默默的去忍受。虽然什么？心有不满，但是干什么我也不敢。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你要去维权，很可能面临的什么，你可能就是下岗，你可能就是失业。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痛点主要是来自观念层面的，意味着你不加班你就是不敬业。
1: 对。
0: 第二个机制层面的，的确有些方面有些岗位他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比如说 AB 岗的，对吧，需要一些突击性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他的话语权什么，他减弱了，他没这话语权，他无法来真正为自己维权。第四个枷锁就是干什么，我们的对于劳动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对于劳动市场的监管，还没做到主动出击主动干预，使得带薪不休假的这个违法的这个成本远低于他的这个所得，所以这个是什么？由于监管不到位，所以这四把枷锁是导致我目前这个制度不能落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就是也就是说啊，困住休假的可能往往不是这种白纸黑字的禁令，而是有更多的一些，就像您说到的职场的氛围也好，个人前途的顾虑也好，或者说岗位人手配置也好，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少人手里就是明明他有着假期的额度，但是就被各种现实的因素给判住脚了。所以我们如果说站在职工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可能部分单位的氛围当中，申请休假容易被贴上工作不认真、贪图安逸的标签。那大家可能会担心，就像您说的，影响考核，影响这个职业前途。那如果我们是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少管理者他也有一个固有的观念，会认为员工休假就会耽误工作进度，会拖累我们的生产的效率。那么如果说一旦职工他持续不休假，或者说他少休了应有的这种假期，您认为这会给用人单位带来哪些隐性的损耗呢？
0: 这个隐性损耗有直接损耗，直接损耗就是首先因为人不是永动机，
1: 对，
0: 你不停的去工作，那么特别是我们看我们现在一些新职业群体，比如说外卖员，比如像这个网约车司机，那么长期工作他必然会有工作焦虑，
1: 对，
0: 对吧，
1: 身体
0: 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他必然什么会反映到工作上工作态度上，然后从而什么有这种工作这种焦虑会引发对职业的不认同，这第一个因素。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就当你不停的去重复干那些工作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休假，你不会去思考我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来创新，对吧。那么这个是什么，你始终处在一种疲惫的懈怠的状态，它会影响工作的创新，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由于不休假的时候，它可能会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总有那些人我想休假，我不休假，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对吧，今天我累了，今天我不想干了，
1: 是，
0: 对吧。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就可能他会拿起法律武器和企业之间来进行维权，那么这种维权如果 不能够很好的有效解决，它就会导致矛盾冲突上升，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企业也好，对社会也好，影响很大。
1: 嗯，所以你看，很多管理者他可能只看见了员工休假给他带来的一些调度上的麻烦，他却忽略了如果长期不休假，或《15五规划纲要》当中其实也提出要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0: 去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推行中小学生的春秋假。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休假只是劳动者个人福利。所以邱教授，您看我们从这个中央顶层设计到现在各地的政府，他们其实都非常的重视这个休假权益的落地啊。所以说保障休息休假和扩大内需以及提升消费之间，它存在怎样的一个内在的逻辑链条呢？
1: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是保障我们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0: 嗯，
1: 人不是一个永动机，人是需要什么？需要通过休假什么来进行自我调节的，否则会出现很多社会心理问题。这是一个，这恰恰是确实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的一种表现。这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它可以拉动消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以往的消费，要么就是主要是利用这个春节和小长假。对吧，这种潮汐式的消费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不可取的。所以不可取意味着，你看一旦到了五一，到了国庆长假，出行难，购物难，景点爆棚，那么它不可持续。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带薪休假制度，就把一年365天，把所有人什么通过自身的安排什么，在365天里面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资源，在365年得到均衡的什么？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今天不管你是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

0: 须法定什么，甚至可以发得更高，那么以什么来保证这个制度的落地。
1: 嗯，所以您看，要有检查，有处置，有曝光，然后后期还得要有这个处罚啊。那其实这可能就是给企业可行的一个出路了。那我们再回到河南这份通知上来看啊，本身大家对于当中的一句话，就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这句话呢，是期望很高的，也是希望呢他能够自上而下形成一个示范效应，去扭转一下职场的风气。但是邱教授，您看这种自上而下的倡导，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破解全社会范围的这种休假的困境？或者在后续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会不还有一些局限性呢？
0: 仅仅提出这样一个倡导是不够的，它肯定是有局限的。
1: 嗯，
0: 因为你倡导你不执行之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个方面要监管，
1: 嗯，
0: 对吧？要监管，要监督，这个监管上级对下级，领导部门如何带头？平时把地方政府包括一把手，能否落实本单位的带薪休假制度，纳入他的年度的政绩的考核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我想这样，
1: 对，
0: 如果你没有那个，我就要问责，通在财政上面配套来进行你压缩，因为你不带薪休假，你就意味着你会加大财政负担嘛。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干什么？就企业从我们从政府职能部门来讲，我们每个年轻人可能也要去除我不带薪休假，我如果加不带不愿意加班加点，就是我这个好像不敬业的这样一种表现，要去除这样一种认知上的这样一种
1: 职场上的观念，
0: 这是你的法律赋予的基本
1: 权利。嗯，权利。对，
0: 同时干嘛？要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
1: 嗯，
0: 对吧？即便你是职能部门，你是政府部门，也同样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你不履行相关的责任，也应什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成本。我觉得这才能够保证这个制度真正能够落地。
1: 嗯，其实最后啊，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维权困境啊，就是很多劳动者明明知道带薪休假是自己的法定权利，但是为了保住工作，不愿意、不敢去投诉举报。那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机制去消除劳动者维权之后的这种后顾之忧呢？
0: 我觉得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尤其是劳动市场部门、人力资源部门，首先要主动出击。主动出击，我们现在要细化，就是要求企业把年度的整个年这个休假的人员什么安排，要求每一个企业必须什么，必须要有计划，要有上报。第二个什么，要主动出击来干预企业有没有，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很好执行带薪休假制度企业，什么要通过警示、批评、
1: 对
0: 黄灯、处罚等多种手段来进行升级的这个处罚。
1: 嗯，
0: 第三个要开通什么？开通匿名举报这样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通过匿名举报干什么？一经查实，严厉的围绕着他的信贷啦、信用啦，包括项目啦、经营啦，包括招投标什么，如何来各种实现，加大
2: 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3: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你
4: 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多云，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等等。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出席日本政府组织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前往东京千代田区的千鸟渊战没者公墓献花哀悼。千鸟渊战没者公墓呢，收存了超过数十万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海外、身份不明的日本人尸骨，其中主要是军人。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而就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那也就是祭祀费。针对有日方官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前往。

0: 参拜仪式。中国外交部曾经是多次表示，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的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是大错特错，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了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蓄意打击古巴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并改变古巴的宪法秩序。罗德里格斯呢，例举了美方近年来在银行和金融领域采取的多项制裁措施，包括将古巴重新列入
1: 7897。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么下面这个选择啊，可能刚好能够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也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就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纠葛。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青海化龙尖扎一带的老百姓啊，他们外出闯市场，为了做好生意，就借助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拉面的名号去闯荡全国。就这样，兰州拉面的招牌普遍开花，发展到了现在，全国已经开出了3万多家门店，一年创收超过240亿元。这实实在在的呀，把拉面做成了一门大产业。而产业越做越大，品牌的名字它这个矛盾也就跟着冒出来了啊。这门产业的经营主体大多数呢都是来自青海，但是呢开的拉面店却一直顶着兰州的名头，相当于啊你自己在辛苦打拼，但是呢却在为别人的地域名气做铺垫。所以青海方面自然就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品牌。可是呢，如果我们站在兰州的角度来看，兰州心里也有委屈啊。市面上大量的兰州拉面，有的从食材工艺到口味上，其实和兰州本地正宗的牛肉拉面它差异还是不小的。等

0: 不纠结了，就你原来不纠结，你原来郁闷纠结，你觉得这里似乎还有一些什么一线生机，我现在告诉你没有，你那就不要纠结了嘛，
1: 啊、
0: 那我就去、
1: 啊，
0: 我们就去正常处理了呗，对不对？
1: 就认了啊，
0: 哎，就认了嘛啊。
1: 啊啊，对，另外还有一句，夸一下，这个洗发水确实好用，我老婆说的。还有那个以前那个护肤品。啊

0: 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全省30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南京全市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分散性。
1: 老兵、留学人结合亲身经历，讲述革命故事与英烈事迹。同时围绕抗日战争历史开展趣味知识问答，志愿者还带领大家开展红色经典阅读分享，共同观看小兵张嘎等经典影视片段，以多种生动鲜活方式让厚重历史走进青少年心中。宿迁市四红县石集乡志愿者沈文雅：
2: 今天能够带领孩子们观看红色电影，诵读红色经典，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来让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来弘扬这个红色革命精神。
0: 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庄严肃穆。2026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余件套文物史料、100余件套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以及法国相关的外交档案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为历史真相再添铁证。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和刘正泽的报道。
3: 去年因捐赠日军罪证而广受关注的徐州沛县高中生于宁鹏，今年再次来到捐赠现场。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记录了其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过程。于宁鹏：
4: 我们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当即下定了决心共同收购这套完整的信件。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3: 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日的信件中，士兵石川胜太提及日军攻占南京后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一记录佐证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5: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者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一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说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3: 记者观察到，捐赠史料的人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身影。武汉大学生朴阳靠勤工俭学攒下的积蓄，自费寻访征集史料，捐赠了一封1938年1月15日侵华日军第114师团步兵第66联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士兵三井茂正所写的战地明信片。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徐凯瑞同学捐赠了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

0: 同时洗烘，适合大家庭长期用。一般来说，建议购买洗烘套装。洗烘一体机一般单电机，耗时更长，烘干效果容易出现外干内湿的情况。同时，一体机一般不搭配热泵式烘干，容易高温烘坏衣服及缩水情况，同时更耗电。从长期使用和效果的角度出发，建议洗烘分离。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聚焦一下今天晚间的苏超焦点战。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周，今天晚上的7:40，南京队将会主场迎战扬州队。这是一场事关季后赛席位的关键较量。截至本周比赛之前呢，南京队积12分排在苏超榜单的第七位，而扬州队积9分排第十位，两队之间仅有3分的差距。一场比赛的结果就可能让排名发生互换。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连线本台前方记者王文欢，听听他的介绍。文欢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正在南京
6: 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7: 法典同时明确，所有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不得擅自停运、闲置或拆除。淮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清江浦区分局执法人员曹前冲提醒餐饮经营者，
8: 根据最新的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油烟净化机必须这个定期清洗、维护跟保养，并且对周边的老百姓呢，这个生活环境不能有影响。否则，这个一旦你一个油烟超标之后，就面临5000到50000这个罚款。
7: 在南京雨花台区。三山矶生态法治公园刚刚亮相，公园充分利用原有滨江绿地空间，布设各类普法景观小品，面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园内设有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展厅，让市民在休闲之余即可了解法律知识。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端木黄龙说，
9: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发电里的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核心内容和我们长江大保护、无废城市
3: 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在广东省深圳市委的大门口，有一座铜牛雕塑。铜牛昂首蹬腿，奋力拔除盘根错节的旧树根，既象征冲破思想禁锢、敢闯敢试的改革气魄，也饱含俯首为民、默默耕耘的价值追求。这尊雕塑名为孺子牛，又被称为拓荒牛、开荒牛。自1984年起，这座青铜雕塑就屹立在深圳市委大院，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多年来吸引着人们参观拍照。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牛精神，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0: 誉为老黄牛，把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创新发展做拓荒牛，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制度改革上不断先行先试，艰苦奋斗做老黄牛，一代代建设者埋头苦干，无数基建工程兵、创业者、科研工作者扎根热土，不计得失，久久为功，筑牢城市发展根基，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不止镌刻在深圳的孺子牛雕塑之上，更化作大江南北的生动实践。从改革前沿到内陆乡村，从高原戈壁到科创阵地，亿万干部群众把三牛精神融入地方发展，立足岗位接续耕耘，以孺子牛的奉献、拓荒牛的勇气、老黄牛的坚守，在祖国大地上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华章。
1: 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等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8块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各位哈，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活动的最晚月底要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就会发货，电话是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还老要跑厕所，焦虑的时候呢，觉都睡不好。所以啊，一定要趁早的给它调理好了。相信各位呢肯定啊，此前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出来，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啊确实不一样，人家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可以排，而且还能养，让各位呢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很多的朋友都会问到哈，8.8块可以体验多少产品呢？今天呢是直接让大家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

0: 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国铁集团透露，今年的
2: 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啊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美国要派遣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前往中东，这是在对外表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比如说空袭行动可能还会发生，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可能会长期化，所以呢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这意味着美国针对伊朗的敌对性政策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编严媛媛，我是韦央。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5: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6: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做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队长，是19号，老将唐淼。唐淼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打了5场比赛，啊，总共加在一块是出场了267分钟。赛前的挑边仪式，视频助理裁。

判，今天是邢琦，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顾千池。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京队的大名单。那么在今天的首发阵容上，王一凡啊出任门将，在其他位置我们还看到有王希杰、王天润啊。王天润在上场比赛面对盐城队的比赛当中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确实他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赛前在这段时间里面，通常呢，两边的球队呢都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再去进行一些赛前的简单的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的一些叮嘱。藤帅今天是首发出场，身披十号的藤帅可以说是整个南京队在前场进攻的一把利器啊。在此之前呢，他已经是打入了四粒进球。杨龙队这边同样也是在整个的赛前啊进行一些加油打气。要知道现在杨龙队呢是排在第十位，那么他们距离身前的南通队只差一分，距离排在第八的泰州队是两分的分差。扬州队现在的赛程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整个的比赛呢，相对来说今天打完南京队之后，他们在接下来要连续面对宿迁、无锡和常州，而之后的球队呢都是在积分榜排名上游的球队。所以对于扬州队来说呢，如果想要去竞争前八的话，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也是非常的关键。当然南京队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七位，目前十二分，和苏州队是一个同分的状态。南京队在接下来要面对苏州、泰州和镇江，所以两支球队今天都是异常的关键的一场抢

开场之后呢，双方今天都和各位球迷朋友们也介绍过目前两支球队所处的积分的形势。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一场抢八的关键战。所以今天上来之后呢，看来双方的教练对于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定的这个步调啊，非常的一致，那就是打得更为的直接。我们来看一下，直传球，哎，这球有点让。两位队友呢在行进间背身状态，裁判先吹了，认为这下呢还是在身后啊，唐淼，这下有防守的犯规，对徐军。来看一下，刚才是徐军在背身状态下胸部把球先停下来，选择交给门将来去过渡一下。因为相对来说从刚才这个视线来看的话，可能往前进发的角度呢不是特别的明晰，今天滕帅的位置呢回撤的比较深，通常已经是第二次了滕帅帮助队友在左边路进行背身的拿球，把球转到右路，还是去找邓磊。那么在这一侧呢，邓磊基本上是扛起球队45度角进攻。来看这一下，直接右路起球。看到这一下是14号刘建兴，想要来脚抢传。啊，当然扬州队现在呢，基本上他们的防守的重心呢也在向左路去倾斜，因为这段时间南京队的更多的进攻呢都是围绕在右侧。开场之后，南京队的第一个角球，邓磊来去主罚，转到后点。

这一下呢打得相对来说小了一点啊，基本上这个球权呢也都是在简单的强侧呢没有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位置太小了。而且这段时间呢扬州队把整个这个防守的重心呢放在自家的左路之后呢颇见成效。北辰拿球，形单影只，这球确实很难啊，把球摘出来，队友从后场再上来，王天润往边路去拉，往前的吉汤左脚传球到三角，给到弧顶位置之后再给队友去架一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扬州队基本上把三条线的防守全部回收。扬州队今天这个阵容啊上来之后呢摆的是非常的务实啊，他们在防守中呢可以把五后卫全部沉底，那么这样的话用防守来去带动转换。魏指导，头球点了一下啊，这下呢也是延组了一下进攻。刘星，我点一步，一对一，这球有机会，把球先控下来，面对防守之后再往后点去走。扬州队要去抓转换，在前场把球拿住之后再往禁区去传。相对来说从刚才这个位置来说防守落位，南京队已经是全线退防，所以在禁区里面包抄的队员在传球路线上通常会比较的困难。但这次我们看到扬州队再次把球给拿到远端，远端有机会。今天比赛啊双方的这个转换的节奏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王潇，我们再来看一下持球阶段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其实在整个的阶段里面王潇刚才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延组，因为他非常清楚在转换阶段之后对于刚才这个位置如果一旦丢掉的话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啊，到目前为止今天双方可能很多时候呢他的整体节奏呢不会特别的快，但是往往呢球队与球队在一起过招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突然的起速就会打开一定的空间。沿边路走，南京队呢有一些变化，那么原本呢南京队更多的进攻呢是围绕在右路，球停得不错，脚后跟刚好停到了自己的惯用脚上，轻推一下交到后场。南京队现在的整体进攻呢是把马辅瑜留在前场，那在马辅瑜的身后呢通常是腾帅，前场传打到左路啊，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队友也跑到了这个位置。腾帅原本的想法呢想要是连停带过啊，在边路把球能够轻挑过去，那么扬州队今天确实能看得出来啊，朱指导对于这支球队打出了上半比赛最好的进攻。来看一下再往前走斜向的传球之后再交到左路，那么现在呢反击的速度要降下来了，所以更多的开始打一些阵地战。待会儿如果有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今天刚才刘玉琪的进脚的封堵啊，确实太见功夫了。扬州队倒是不着急啊，选择把球控一控，打一打成功率。

交到右路。布雷今天的整个运动的范围非常大，因为在前场的进攻中呢，非常需要他能够帮助队友去持球阶段把球能够传到有效的位置，今天他的责任呢也会比较重大。左脚起长传球，禁区有两个包抄点，扣一步左脚直接打门了，这一下这脚原本一开始有些似传似射，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啊，吴磊这下艺高人胆大，直接选择了左脚打近角。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下扣这一步啊，非常的灵动，紧接着左脚跟上了打门。很快啊，这边就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戴佑哲。来看一下这次界外球到禁区里面，连续的这球还没有解围掉，嚯嚯，这球就像反弹球一样，在小禁区里面是连续的撞击。那么最终呢，是王一凡左脚把球去解围。这段时间看来，双方在整个的这个禁区里面有着很多的这样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啊，头顶下来之后到这个位置其实还在危险区域啊。最终我们看这球是撞在了门前，王一凡最终呢把这球给选择直接解围啊，这一下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到目前为止只踢了20分钟，但是说实话，今天双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和场上的专注度啊，真的非常的好。可见啊，这个苏超比赛踢到越往后的这个阶段啊，整个的这个比赛双方。

0: 常的困难。而今天似乎两边的防守呢是拳拳到肉啊，基本上是覆盖了场上的很多的空间。头球顶出来，直接外脚背往前溜，来看一下拼速度了，两边在拼速度啊，而且最终呢，这一下还是洋绿队的防守呢更为的关键，尤其是最后这一下啊，胡海鑫直接把球稍微往底线去拨了一下啊。那么胡海鑫刚才和王天润呢两个人在纵向的空间上完成的就是双方要去想在胡海鑫向前的这种回追的时候，王天润是在他的身后，他要去考虑的就是王天润会不会从另外一侧绕过去。那么刚才胡海鑫应该说整个的防守呢做得还不错，基本上把王天润的这个行进的方向给卡死，最终是给到一个角球。我们来看一下南京的角球，角球由八号邓磊来去主罚，刚才其实另外一侧也是由他来去主罚。看一下这个角球，在后点位置直接拨了一下啊。
1: 你要解锁全部地
0: 看一下，腾帅，哦，确实不好扑啊，这球。倒三角，直接挡了出来啊！在这要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选择横传，脚后跟，腾帅往里走，挑传找腾帅，转换阶段看一下扬州队啊，扬州队同样是想要把
2: 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

0: 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在
2: 一脚短传，上面比赛其实我们看到杨龙队呢，更多的是想要通过后场直接起长传球，打得更为直接。接下来防守呢还是非常的聪明啊，就是率先呢把身位先卡住，同时呢没有给到杨龙队向前进攻的空间。在这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往前走，外脚背传球打到左路，看一下王天润啊，第一下没有能够突破过去。扬州的一对一的防守今天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左侧再次接球，王天润把球再去交给队友，同时呢把球再次往中路去横敲一下，唐淼给到腾帅，交到右路，直接起球了。这球还是想要通过斜向的45度角去给到后点，传球的高度呢没有起来。王希杰给了一脚直塞，来看一下这一次比较深的位置。哦，这一下队友已经是拍马赶到，但是同样呢，杨龙队的刘玉琪还是反应速度更快。邢进坚呢挡住了在后点已经在等待的马甫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脚直塞，确实给的非常到位。马甫瑜已经是拍马赶到啊！刘玉琪这下的下地呀，非常的关键。上半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呢都已经在门前创造了很多的机会，而这几次机会呢都一一被双方的门将给化解。转移到右路，王天润呢通常是整个南京队呢在由攻转守的左路啊第一个防守点。那么进攻的时候呢，通常王天润要推到前场啊，他的纵向的突破能力也是南京队在前场进攻的一把利器。杨龙队直接斜长传找到禁区里面，王希杰把球先停了一步，

这球没有解围远，还在扬州队的脚下，左路有一定的空当，队友在套边给到门前，王一凡快速的把球先发出来，今天双方的球权啊，交换的速度啊，确实是非常的快，而且一旦球权转换之后呢，两边的球员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难度比较大，裁判是通过坠球来去恢复比赛。

左脚把球停步，转身很困难啊，这下就是一个背身的状态把球拿住。那么对于马甫玉来说，想要完成转身是要去考量的第一要素。我们再来看一下，胸部停下来之后很难转身啊，最后是在弧顶位置呢比较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打门。

韩彦元，这是上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那么在此之前呢，已经出场了两场比赛。已经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了。而今天刘玉琦的这状态是真好啊。高接低挡。可以说曹一平在刚刚登场就能够有这样的状态啊，这一定跟平日里的训练刻苦是离不开的。来看一下南京队的角球，点球点附近，王希杰啊，左脚的大门，这脚呢稍微的角度正了一点。在两分钟里面，南京队是连续的创造机会啊。左脚直接长传球啊，这下呢是打到了另外一侧，距离球门比较近了。

0: 吴磊在上半场比赛应该是整个扬州队在前场进攻的位置呢，对于王希杰来说呢，这是已经来到自己的防区了啊，提前的卡位啊。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这比赛啊，这个哦，这个场上有球员，这个整个应该是有些出惊啊。而且这比赛呢，应该说打到目前这个阶段81分钟啊，双方的这个球员体能的消耗确实是非常的大。
1: 加油，好吗？首先是
0: 因为今天这比赛啊，从上半场其实双方就是如此的节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说场上可能这球我等一等，控一控啊，节奏都是非常快。这边刚刚得球，那边立刻开始转换阶段，而且你可能上一秒还在进攻，下一秒你就立刻要投入到防守。
1: 期待双方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王一凡。王一凡曾经也是江苏U18的主力门将啊，在此之前的中体联的世界杯呢，也是被誉为

再次打到左路，还是这一侧，还是金浩伟。看一下扬州队啊，想把这球呢交给王天润啊，王天润这下传球呢明显也是想要去找滕帅，滕帅已经跑位，王天润的传球呢也已经准备传啊，两个人呢其实传跑已经形成了默契。

0: 两人队全线压上，而吴磊在进球之后呢，也是显得非常的兴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面对王一凡，而且这球呢，说实话，王一凡这球扑的已经扑到了，但是吴磊这下球确实打得势大力沉呢。进球之后的吴磊也是显得非常的兴奋，而且做出了 C 罗的庆祝标志。但
1: 下半场
0: 刚才啊，吴磊还是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庆祝动作脱衣庆祝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领到了一张。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正在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在大南京 APP 内，您也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为躲避暗杀秘密更换专辑。

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人暗杀他，那么特朗普其实不是向对手交了底牌吗？那么他的这个公开其实并不是他的一种担忧，那么从他历来的做派来看呢，我觉得反而是让这次安保行动当做自己的一次秀场，来向外展示作为美国总统，你看承担了多大的生命危险，

0: 继续玩，继续来研究。您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像卡丁车呀、无人机呀，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科创营的导师都是人工智能一线的项目研发工程师，给孩子呀，不是说讲一些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听懂、能动手自己尝试的这样的活动和任务。那么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科创营啊，最后还有少量的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咨询热线是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记录时代，动

0: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大蓝鲸 APP 内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上面呢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博弈的形势啊，这个伊朗方面仍然是提出了较为强硬的谈判的条件和要价。那么同时伊朗的底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现在的这个总司令的顾问最近就谈到了他们的这个导弹库存的问题啊，说现在啊他们生产的导弹其实要比发射的消耗的还要多啊，就是弹药一点儿都不缺啊，非常的富裕。那么我们说在弹药的问题上啊，最近真的是呈现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场面，就是很多美国媒体都在爆料美军的弹药库存似乎是出问题了，很短缺。然而伊朗这边好像导弹其实并不是特别缺。那么怎么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弹药问题上美国伊朗谁更富裕呢？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2: 好的，那么伊朗革命卫队说自己弹药充足啊，特别是导弹。

可以说也是对美国弹药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的啊一种这种嘲笑吧。那么美国要想在对伊朗的持久消耗战中能够坚持下去，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得补足这样一个短板。当然啊，美国曾经强大的工业能力和现在丰厚的财力，对他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呢，长期巨大的军事啊美。

0: 用空袭规模大来掩盖平民伤亡数量多的事实，以此来反驳国际社会对于美军在也门无差别轰炸的这样的指控。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军的这份报告还一再强调这是美军的自查行为，那么企图用这种先承认错误事实的公关姿态来塑造美军自我纠正的这种正面形象，那么将已经发生的惨剧转化为一个吸取教训完善流程的过程，从而抵消外界舆论对美军滥杀无辜的这种压力。当然啊，美国这份报告早不出晚不出，现在出来更值得我们推敲。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这个时候要出这份报告还有很多蹊跷之处。那么具体来说呢，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啊，这可能是他应对国内政治压力的一个无奈之举。我们知道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啊需要向国内的左翼和中间选民展示啊政府有问责机制啊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时候啊释放出这个报告，其实就是为了在竞选冲刺前消化掉啊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对美军在中东杀戮平民的负面情绪，那么防止对手在最后关头利用一些未公开的平民伤亡数据对特朗普政府发出致命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可能是特朗普为接下来美军在伊朗开展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预做舆论铺垫。那么报告的核心意思其实还是想告诉全世界，死亡数百人的平民，这是大规模空袭所正常带来的附带损伤，是可以接受的战争代价。所以只要程序合规，美军还会继续啊搞这种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所以不排除啊这份报告是美军准备对伊朗开展更大规模空袭行动的一个预防针，旨在为未来空袭伊朗所造成的更多的平民伤亡啊为大家提供一个预期，以减少国内外对美国的反对声浪。总之呢，这份报告肯定不是特朗普良心发现承认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服务于特定战略目标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性的文件，既是对内应对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也是对外发动更大规模侵略行动的阴谋。主持人，
1: 所以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公开的自我的内省和反思，而是什么呢？洗地推卸责任啊，证明这个呢，是正常的，所谓的正常的附带损伤啊，我们美军是没有恶意的啊。他这个报告的本质是这个，我觉得袁教授评价的很准确。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报告啊，实际上讲的是去年美军跟胡塞进行这个冲突啊，就是美军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呀，我们想到去年其实上半年是打了两个月啊，美军包括两个航母轮番对胡塞进行空袭，但是打完两个月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美国是和胡塞正式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停火了，不打了，这事儿算翻篇了。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去解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能不能理解为胡塞确实是个硬骨头，美国想啃没啃下来，至少去年没啃下来。
0: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去年和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啊，那么最后不了了之的这场战争啊，我想起了一个词叫烂尾啊，就是我们说烂尾楼，那么他打了个烂尾仗，对吧？不仅战争消耗巨大，而且完全没有达到啊美国预先设定的战争目标。那么去年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我们知道成本是非常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弹药消耗量加起来就超过7.5亿美元，再加上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的费用，总花费高达数十亿美元。那么美国之所以会兴师动众的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它的战争目标其实是为了最终消灭胡塞武装。然而在美军发动了大约800多次空袭之后，依然没有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战争目标。不仅如此，胡塞武装还持续发动了反击我记得是击落了数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而且多次袭击了美军的航母编队。那么美国面对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继续打下去除了会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并且导致武器库告急之外根本达不到最终定下来的消灭胡塞武装这样的一个战争目标。那么在这种既打不赢又耗不起的状态之下，对美国而言也只能不了了之这样可能是避免自己深陷战争泥潭的一个最好选择。毕竟伊拉克阿富汗的例子还历历在目。

0: 历史早多次证明，穷兵黩武陷入战争泥潭，往往是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政府应该是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以才及时止损，罢兵停战。然而，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权以及垄断财团的超额利润，他们还会再次举起大棒，打起屠刀。其实，陷入战争泥潭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最终更是避免不了的宿命。总之呢，美国打胡塞是为了他的霸权永续，那么不了了之同样也是为了霸权永续。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看到美国打胡塞打了两个月却不了了之打了一场烂尾仗的本质原因所在。主持人，
1: 好，袁教授，我们再继续回归到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政府军背后的支持者沙特这几方的冲突中。应该说最近胡塞武装主动出击的力度还是不弱的，比较强的啊。那么对沙特进行了这种海上的禁运啊，针对沙特的油轮进行了袭击。那么针对沙特的地面的这种炼油厂、油田基础设施也进行了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沙特方面应该讲它整体上算是相对还算比较克制。怎么解读沙特现在的处境和这个心态呢？
0: 那么沙特我认为他保持克制呢，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首先呢，对于沙特而言呢，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啊，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炼油设施油轮，那么对于沙特来说确实是一种损失，而且损失还比较大。那么沙特也因此有了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的理由。然而如果沙特因此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扩大冲突，只会让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力度，那么甚至在红海全面袭击沙特的运油船队。那么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依旧运油不畅的情况下，这对沙特来说无疑是断粮之举啊。那么在沙特经济上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以沙特面对胡塞武装的挑衅啊，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想让自己的石油出口雪上加霜。其次呢，就是沙特现在核心国策已经确立为要实现2030愿景这个宏大的国家经济转型计划。那么维持稳定可靠的经济环境是沙特压倒一切的任务。那么与胡塞武装现在大打出手，只会吓跑投资者，让这个愿景泡汤。所以面对胡塞武装的挑衅，沙特就选择了隐忍，希望以此换取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对沙特的继续袭击，转而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双方的矛盾。那么第三呢，可能还有美国的压力，使得沙特也不便于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那么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是控制国际油价，使之不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物价，因此他并不希望红海的局势失控来扰乱全球能源市场，所以他并不希望沙特进行大规模的报复。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沙特当然只能作罢。其实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特军队本身也比较弱。虽然说沙特的武器装备还算先进，但是沙特军队的战斗意志、作战技能其实都是比较菜的啊，这也是全球闻名的啊，那大家都视他们为老爷兵嘛。那么在长达数年的也门战争中啊，这个情况也得到了证明。所以沙特非常清楚，即便是自己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结果可能不仅是灭不了他们，反而是自己被反杀，造成更惨重的损失。那么与其这样，还不如装聋作哑，息事宁人。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最近也释放了愿意和沙特缓和关系的这个信号。你看在当地时间的8月11号，胡塞
0: 会触发集体反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协议进行解读。你看

0: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1: 我知道情况了。
0: 那您能够把情况告诉我吗？你了解到的是什么情况？
1: 我跟您说明一下什么个情况。
0: 嗯，您说。
1: 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两家店的那个水表其实是那个自来水厂搞混了，把我们两家的那个业主的名字就是水表啊，两家调换了，调换以后车用的水
0: 是张冠李戴了，是不是啊？
1: 对，就这么一块事情。
0: 那这个张冠李戴持续多久了？
1: 十来年了吧。
0: 十来年张冠李戴，那就是你们十来年是在都在为彼此交水费吗？
1: 对呀、啊。因为我跟你说啊，我们用的水呢比那个理发店用的水大。但是我们呢没有发现问题的，因为每一个月我们就是都是老板娘在那个报废嘛。因为他也不知道一吨水有多少。
0: 对。
1: 那自来水厂有那个通知单过来，比方说要交多少水费，那我们就交多少水费嘛。
0: 好，我觉得这个赵记汤包店老板，您是姓赵吗？
1: 对呀、
0: 啊。我说您姓赵吗，赵老板？
1: 是啊。
0: 啊，赵老板，我觉得您还是很坦诚的，就是您说这么多年，他其实就是张冠李戴了，就是汤包店是帮理发店交，理发店是帮汤包店交，是这样吗？
1: 对，
0: 彼此如此亲密无间，那么友好。
1: 对，我们邻居关系很好的。我跟你说啊，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报那个自来水厂，发现了问题了嘛。我发现问题已经通知自来水厂了。自来水厂呢，正在处理这个事情。
0: 正在处理是吧？
1: 正在处理。今天呢，自来水厂的人也来了。就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具体征求我们的意见该怎么解决。
0: 对了，赵老板，这里面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汤包店经营多少年啦？
1: 也有十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那这个汤包店的这个店面，您是店主吗？您是产权人吗？
1: 我是法人吗？
0: 你是法人啊、
1: 哦？对。
0: 那你们这么多年，如果都交错了，这笔账要算清楚，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1: 不复杂。
0: 不复杂。那如果说，那如果说这个理发店说你，我这么多年帮你汤包店交，你交了那么多，我的费用少，让你把这么多年他帮你多交的，让你再支给他，有问题吗？
1: 这怎么会有问题呢？
0: 没有问题是吧？
1: 没问题的
0: 啊。就是说完，就是只要是你们汤包店产生的费用该多少就多少，对方帮你多交了多少，你就退他多少，是吗？
1: 对。
0: 我觉得赵记汤包店这个老板，赵老板，你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好。

0: 药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神。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4: 67岁的大叔没有摔没有碰，只是腰疼，检查竟然发现是骨折了。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位王大爷。王大爷呢，前段时间呢没摔没碰啊，就是感觉腰背刺痛，贴了几天膏药，扛了两天实在扛不动了啊，翻身站立都是剧痛难忍，一查竟是胸椎骨质疏松性骨折啊。83岁的张奶奶术后没有坚持抗骨质疏松的治疗，再次新发椎体骨折，莫名的腰背痛，为什么转眼会变成骨折呢？今天的医院故事呢，我们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主任岳丽主任医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岳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4: 首先要说到的是王大爷哈，其实王大爷年纪并不大，才60多岁啊，一个老人，而且没摔没碰，就是腰疼。

0: 个血钙，就看一下钙，看一下维生素 D。我们把钙比成黄沙，比成把维生素 D 比成水泥，黄沙加水泥才叫混凝土，因此要注重钙和维生素 D 两个之间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最最重要的金标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叫双能埃克斯线检查，就是查骨密度的检查。如果疼痛一旦像这种疼痛严重的话，不敢呼吸啊，不敢弯身啊，翻身啊，转身啊，改变体位，就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1: 好
0: 啊啊！
1: 最后还要请岳丽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骨骼的养护啊，远离这样的脆性的骨折。
0: 好的，日常生活中咱们一到了年龄就开始补钙，大家肯定也都知道，但是大家补了多少呢？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量补呢？我想可能也未必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吃一次，明天忘了哈。其实男女啊，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40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关注自身的骨密度。那我急诊了最年轻的28岁的就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正常的骨密度不能低于-2.5。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3点多了，就是密度很就是很低了。那么我们就在40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自身的骨密度以及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这时候不足的时候，就要补充钙啊，钙和 D。然后呢，怎么个补充呢 ？D 就是要补充1000个单位。如果在骨密度-2.5的情况下啊，我们说骨密度-2.5的情况下，维生素 D 呢就要补每天维生素 D 是每天1000个单位。钙，刚才咱们说的钙啊，钙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单位啊，它的单位剂量不一样。那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K2 啊，所以呢，同时呢还要加强锻炼，增加肌肉的力量和弹性。我们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并不是让你去跑步啊，你可以做深蹲就行啊，做一些肌肉力量的锻炼。当我们的肌肉力量强大了，它对骨骼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骨科不能是并不能动了，而是它是肌肉对骨骼的一个保护作用啊。所以我们定期每年或半年要查一次骨密度，了解我们骨密度的情况。我们还要将长期晒太阳啊，喝牛奶呀，并且我们的做事情一定要戒骄戒躁，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觉得很年轻的做的动作很大，幅度很大啊。如果出现骨质疏松呢，一定要及时的把骨质疏松的药用起来，一定要记住，切记药不能停啊，不能停。
1: 好，感谢岳丽主任的介绍。岳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好的。我们在丁家庄的院区比较多，丁家庄院区的门诊是周1和周4的上午。
1: 好，两个半天。
0: 两个半天。莫愁路是周2的全天。
1: 周二的全天，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个体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挂岳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主任岳丽主任医师接受民意座堂的采访。谢谢您，岳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还有一些，这都是它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地域。那么有一些人生活的地域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地区，那你这个就重视程度又不一样了，对吧？那还有一些人吸烟、喝酒，那么这些也都是一些高危因素。那我们在这个高危人，有这些高危因素。

0: 应该我们这样的人群，家有遗传史的人啊，应该在多大年龄可能就要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了。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啊，问到的是说爷爷啊，爷爷呢是当时是胃癌和胆囊癌去世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54岁发现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儿子啊，儿子大概需要什么时候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个孙子啊，就是这个外孙子。那么像这样的小孩需要多大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
1: 那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比如说，他的儿子一定是要在多大年龄？那比如说他的这个爷爷是50多，他的儿子，那你具有这个高危因素，那我们肯定是要在40岁，一定要去做了，对吧？那么如果你要在40岁之前，比如说你有相关的一些不舒服症状，那么有一些爆胀啊、反酸啊、打饱嗝啊这些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轻飘细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

0: 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0: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1: 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2: 配合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

0: 优势互补，连片发展，江苏和美乡村从盆景变成风景，从同美迈向共富。
1: 践行绿色理念，全省各地掀起生态保护宣传热潮。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江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260余件史料文献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多国青年接力守护历史铁证。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3天，全省无明显降水天气。今天白天，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江苏的广大乡村进行着一场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齐头并进的生动实践。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建设，曾经散落在各地的乡村盆景串点连线为各美其美的成片风景，大村小村也抱团发展，一起走上了共同富裕路。
3: 暑期是很多亲子家庭外出游玩的高峰啊！我现在在宿迁宿城一家旅行团的大巴上，看到大家笑脸就知道这一趟有多么开心了。前方让大家期待的可不是什么知名的大景区，而是藏在咱们身边的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到底能玩多久？当地有哪些新变化？我们跟着大家去打卡。
4: 距离宿迁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的蔡集镇牛角村，依傍天然牛角烟湖泊，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村集体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了特色牛哞哞文旅 IP， 同步推出农耕研学、亲子度假等新业态，让小众乡村变身热门打卡地。南通游客倪一丹：
5: 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我也惊讶了，然后发现这边场地特别大，然后环境也比较好，小火车吧，然后还有这些制作，我也是蛮符合乡村特色，这些感受特别棒。
4: 单点拔尖不如连片出彩，除了在单一乡村拓展新项目，宿城区还打破村域壁垒，推动相邻村落优势互补、业态联动。临近牛角村的隐黄村曾是以传统渔业养殖为主的经济薄弱村，借着和美乡村建设和片区提质升级的东风，当地积极推进退渔环湖工程，为生态损害按下暂停键，把约4000亩鱼塘整合改造成连片生态水域，同时携手专业文旅企业全新打造了水上运动、滨湖休闲等新业态。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隐黄村党支部书记陈勇：
6: 土地、水面这个乳沽分红，文旅集团呢，他们出的资金，而招商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带动了我们村民的就业。今年人气很旺。
4: 宿城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阳：
7: 我们把优质的一些资源呢串点呈现，形成了我们四季可赏、四季可玩的一些精品的线路，整体的片区的发展呢质态呢是越来越好。今年的上半年呢，累计接待游客量是93万人次，同比增长是74%，综合营收呢也是同比提升了超过40%。
4: 日间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夜间入住民宿静享田园慢时光。徜徉在宿迁宿城的和美乡村，农耕采摘、骑行垂钓、蚕桑科普、滨湖观景，依托生态禀赋、山水资源，连片打造的乡村业态丰富多元，老少咸宜，游客们留得住、玩得久，还想来。宿迁市宿城区